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呗。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今天种地可不行，
0: 口角摩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拉
1: 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0: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啊，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
1: 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5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十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

0: 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

0: 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
1: 最酷的事儿从来不是赢在起跑线，而是摔倒一万次还敢第一万零一次站起来。有人喜欢给人生设限，我们就偏要亲手拆掉那些墙。如果你问我这条路通向哪里，通向更厉害的自己，通向滚烫发光的明天。敢问路在何方，路就在脚下，去相信，去奔跑，走在大路上。

忙碌的生活总需要一处松弛的角落，无论心事、趣事还是细碎感悟，都可以放心的诉说。这里是素素聊天室，让我们静下心，一起来聊一聊吧。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里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

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和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六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视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

0: 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禹州漏炉，禹州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禹州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禹州漏炉主产禹州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沟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河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旋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滋意。故学者必须博及医缘，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

0: Yo， 我先开始。
1: Cause I'm a leader for 世纪，一个爱听歌的人已腻了。你逼了我让自己的耳朵变细致，押韵跟迷失，尤其是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但我越来越有气势。生命是自由搏击，几次跌倒就几次爬起，这不是一场 party， 这是一场革命，这是我宝贵的生命，这是天赐的声音。
2: 我们都太过于年轻，带着信念，迈着脚步，一直像钢铁。

0: 掉。
1: 有人说他在老家欠了一堆钱，需要避避风头。有人说他练就了一身武艺，却没机会展露。有人失去了自我，手足无措，四处漂流。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餐，为了养家糊口。他住在燕郊区残破的旧址公寓，拥挤的大楼里，他们陌生人都来自外地。他埋头写着履历，怀抱着多少憧憬，往返在930号公路，
2: 内心盼着奇迹。如果你不喜欢这首就贴个 wow， my whatever， 反正有话不空气半句多 yeah， get out of here， 已经慌了，万事情没什么病。第二意但是二只世界国没关系， I'm just doing my thing， 冷冷的飞行简直创作，绝不招揽情歌 yeah， 都在攀比谁的流量多，该换取没结果 yeah， 一个比一个都上火，真的你是我货 yeah， 谁能用我的手心看。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调研城市更新工作，珠波社区指导居民注册使用数字化治理平台，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4号，市委书记宋占华深入中心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园林公园、社区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聚焦城市发展所需和人民群众所盼，坚持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发展，以绣花功夫抓好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1: 城市更新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提升群众生活品质的民心工程，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宋占华来到营北大道、双拥园林公园、夏邑路、城庄路、十里社区等处，听取项目建设情况，查看施工进度，现场解决

0: 决存在问题，叮嘱相关部门要立足市民出行、休闲、娱乐、生活等实际需要，进一步细化建设方案，完善功能布局，让项目最大限度发挥联通枢纽、方便群众、赋能发展的核心作用。宋振华在调研中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改善人居环境，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要坚持建管并重、内外兼修，统筹抓好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有序推进影河生态长廊微小景观量化提升工程，以精致光影持续赋能城市品质，推动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治理。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积极破解城市更新领域的堵点难点，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市领导王建伟、吕新民参加。
1: 记者走进珠坡社区，随处可见便民服务暖心场景，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小区一线，面对面手把手指导居民注册使用许林一家数字化治理平台，细致讲解诉求上报、问题反馈、便民查询等操作流程，帮助居民熟练掌握线上办事技能，真正实现掌上办事、指尖解忧。
0: 自许林一家平台落实运行以来，珠坡社区多措并举加大推广力度，通过小区现场教学、入户宣讲、线上推送科普知识等多种方式，持续提升平台知晓率、注册率和使用率。如今，居民遇到环境卫生整治、基础设施维修、停车秩序管理、邻里矛盾调解、安全隐患排查等民生难题，都可以通过平台一键拍照、一键上报，足不出户就能反映诉求、解决问题，便捷高效的服务模式赢得辖区居民广泛好评。
2: 以前出现问题都是通过社区向上反映，现在有问题了，通过这区里平台做平台处理问题，一拍照上传，处理结果可好，然后迅速，还反应可快，过来都解决了。
0: 为切实提升民生诉求处置质效，珠坡社区依托许林一家建立标准化全闭环处置机制，形成线上上报、智能派单、网格处置、限时办结、满意度评价的完整工作链条。相较于以往群众上门跑腿、找人反映问题的传统模式，数字化平台有效压缩办理时限，降低沟通成本，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
3: 许林一家平台不仅让随手拍、报事成为主流，更通过一键派单、闭环反馈，将平均处理时长缩短一半，办结率大幅提升，有效推动了党建加网格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下一步，社区将继续通过网格巡查功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结速即办向微速先办延伸，让许林一家成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掌中宝。
1: 8月3号，第八届神后古镇夏季篮球联赛决赛在神后镇火热开赛，千余名群众齐聚现场，共同见证这场属于钧瓷古镇的本土篮球巅峰对决。
0: 赛场上，参赛队员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快速传球、果断突破、精准抢断、利落投篮，队员们配合默契、奋勇拼抢，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掌声不断。赛场氛围热烈高涨，当地群众和篮球爱好者齐聚现场观赛助威，充分展现出千年钧瓷古镇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和蓬勃向上的群众体育活力。
4: 篮球运动会举行得很不赖，这全场的

0: 观众呢都非常热情，群众呢呼声也非常高涨。
1: 大家一起并肩作战，切磋球技，也认识了很多球友。赛场上奋力拼搏，也像咱们身后匠人一样坚持不懈。希望镇上以后多举办赛事。
2: 据了解，本届夏季篮球联赛赛程紧凑，赛事精彩。十余天的比拼中，全体参赛运动员驰骋赛场，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积极进取的体育精神。赛事每晚精彩开赛，赛场内外人气满满，热闹非凡。经过多轮激烈对决， AK 瓷器厂队、大福队、锦信水泥队分别斩获本届联赛的冠亚季军。
3: 我们以村 BA 赛事为纽带，用体育赛事聚民心、添人气，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体育乐趣，感受古镇活力。
2: 下一步，神后镇将持续深耕群众文体事业，常态化开展接地气、聚人气、暖民心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擦亮古镇特色文体名片，以文体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全镇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是吗？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足。
4: 那边是深水区，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3: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5: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教育。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7: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张作霖，应日本少佐小川的邀请，在8月17号这天来到饶阳河边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来到司令部门前呢，小川早就在这等着呢，后边还有不少日本的大尉少佐，都是官儿，能有十几个。日本人这个衣着这个气质他就吓人，一见着他黑乎乎的眼睛就让人汗毛根发炸抖。张作霖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二胡把马匹接过去。张作霖紧行两步跟小川少佐握手，小川呢那五官都挤在一块儿了，像包子似的。嘿嘿嘿嘿，张军言而有信，佩服佩服，鄙人在此恭候大驾已经一个小时了。里边请，里边请，谢谢。有人把马匹接过，小川陪着张作霖五个人进了司令部的院里。张作霖放眼一看，宽阔的操场占地能有百亩之多呀，再看操场上正练兵呢，日本的军队横成趟竖成行，像刀裁斧剁一般呢，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全部开，全部行，哗哗哗，也不知道他们喊的什么玩意儿。那个犄角上正练劈刺，刀光闪闪，整齐麻利。张作霖就看了一眼，往这边一看，日本的炮兵，日本的山炮、野炮、六零炮，一眼都望不到边呐。那时候大清国的末年，就怕东击列强说人家船坚炮利，炮利就人炮厉害，那大炮射程也远，威力也大。中国都是土炮，那比人家差的太多了，只能花重金从人家那购买。所以啊，对东西两洋这武器那是羡慕的不得了啊。张作霖心说，我赵家庙没有炮兵，哪怕我有个三门五门这样的炮呢，我谁也不怕。可是一走一过的事儿，面前向阳的地方盖着一座灵巧的二层楼，按着东洋风格建筑的，似庙非庙，

也是滚脊翘眼儿，哎，修得非常好看。从穿堂门进去，开始奔二楼，那地板擦得倍儿亮倍儿亮的，日本的大法靴踩在上头，咔吱咔吱咯噔咯噔咯噔咔噔咔噔直响。五步一岗，十步一上。再看日本站岗的这些军兵，就好像假人似的，不但身子纹丝不动，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张作霖心说，日本的陆军堪称世界第一流的，那是受过严格的训练，在这一点上你不服不行啊。相比之下，清军那差的也太多了，难怪打仗打不过人家，从气质上讲就照人家差着好几倍。他心里十分感叹。等进了大楼，往左面一拐，让进客室，客室就是待客厅。进屋一看，铺着厚厚的地毯，转圈都是大沙发，窗户也明亮，光线也充足，这屋撒的花露水打鼻的那么香，茶几条案锃明刷亮，尘土不沾呢。张作霖他们进屋之后，小川十分礼貌地让座，唐二虎坐下还颤悠颤悠，就是软乎的椅子啊，是比咱的木头板的舒服的多，往后一靠也悬乎乎的，挺好。大家都坐好了，小川冲着张作霖一点头，张军，稍后片刻，我的报告大太君。推开门进里屋了，是纷纷倒地，开膛破腹，鲜血是染红了操场。张作霖还没见过这个呢，心里头一翻，把头低下了，心说小日本子，我日你娘啊，你们这拿人开玩笑，这是，这哪叫放他们，拿他们当活靶子。哎呀，我明白了，这叫敲山震虎啊，给我来个下马威。回头再看，唐二虎、张志飞南朝北国那脸也都变了色了。日本人谈笑风生，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桥本大佐捧腹大笑，哈哈哈哈，哟西，中国人的啊，通通翻通达达的，那个跑的都跑不了的，拉下去喂狼狗，拉下去喂狼狗。有日本兵把鲜血用沙土全都盖上。这场惊心动魄的所谓表演结束之后，又拉上八个人来。唐二虎一看认得，冯林阁手下的八大砥柱，这是当头的，把这八个人压到检阅台下头，立鼻子全都跪下。由日本的小川报道，高高举起东洋刀啊，蘸凉水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可如何是好？

0: 今天又来这个广场念书啊？妈妈还没回来吗？
1: 是。
0: 长得漂亮，性格又好，咱们儿子长大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就好。
2: 今天天气也是怪怪的。

0: 怎么睡着了呢？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亲爱的，你会永远爱我吗？
4: 一辈子。

0: 我终于找到你了。你刚刚唱的那首歌真好听。
1: 我不是宋丹丹。
0: 你为我写的歌写好了吗？我想听。

我任你枯萎，怎么也无法将天意挽回。你为我落泪。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巨磁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横亘在宇宙的西北部。这里奇峰竞秀，云蒸霞蔚。远古时期，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黄帝重用丰厚立木、大红等，征服并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后在此修道化民得道，留下了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一如并连同绵延不断的山脉和清澈蜿蜒的引河之水，静静流淌，世代传颂。宇宙已然成为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的摇篮，古老而神秘。一，黄帝偶遇木马少年。相传黄帝到巨磁山拜见大尾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木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磁山和大尾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木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轨》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木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磁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尾，被称为大尾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尾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尾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红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立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红为相，任命丰厚立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红寨山是巨磁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红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红山，屯兵的地方叫大红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红寨村和大红寨山。大红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

鱼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封后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封后顶南路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封后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封后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钧之弩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立名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牧，遂拜立牧为将军。立牧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智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若失，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架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又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纽。史籍记载，黄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有熊氏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渭。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渭山即巨慈山也。禹州市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杨迪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盐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育。

而是临危受命，继承复制，全力治水。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鲧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呢？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7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工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

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能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幽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四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十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两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被关誓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机，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

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部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屠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0: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1: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了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0: 感谢隔壁老班带来的精彩演唱。
1: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多行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存在。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十七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三十八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凌晨和午后时分容易犯困，切勿疲劳驾驶。大家帮助大家。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

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湖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岸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湖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浇湖，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浇湖，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浇湖，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浇湖，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浇湖。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湖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事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宇宙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摇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

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险胜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

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读之美、行之美、欲之美、闻之美、音之美、嗅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宇宙，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闻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

0: 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树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

0: 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2: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3: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4: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0: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0: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阳翟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蝶。
0: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

0: 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0: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1: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

0: 市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八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忙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竟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

0: 对得。
1: 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2: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3: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4: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池野之平，我

0: 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未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轻受益健，暗香难寻。

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术，这采撷自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a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2: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在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0: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1: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2: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5: 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明白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

0: 7:07，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
1: 医院、药店外，其他地方。
2: 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0: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0: 生，着力解决人民极难筹盼问题，让中
1: 发布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3: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3: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0: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4: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5: 我们目前对这个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4: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5: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4: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6: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4: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7: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4: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

0: 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三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六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2: 预计五日夜间到六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2: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是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0: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3: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

0: 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在科技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
3: 王凯在洛阳调研城市更新工作，
4: 以实干实际交出过硬答卷，省委11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3: 今天的了不起的土特产，我们来看一粒玉米如何拉长产业链，产出更多可能。
4: 河南加快构建现代冷链体系，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3: 河南肉类罐头首次出口马来西亚，预货出海再添新通道。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5号，河南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刘宁在科技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摘要如下。文章指出，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河南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河南深入贯彻

0: 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明确建设六个强省目标，把科教强省作为赋能其他五个强省的核心引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文章从三个方面深入阐释河南的具体举措。一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激活支撑区域发展的创新动力，因产制宜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围绕粮食安全、先进制造、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推进科技平台调整优化，做优科教产教融合特色，引导高校在各自赛道深耕细作，全省本科高校理工农医类本科专业占比提升至 57.6%， 统筹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培育，以高层次创新人才突破关键技术，以高技能人才支撑产业落地，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2000万人。二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优化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机制，出台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政策措施，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健全产业立体、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打造共融共生的企业创新生态，推行产业教授、科技副总互派双挂，实施科技金融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三是聚焦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成果的应用导向，充分发挥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作用，累计转化科技成果1600余项，以先进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聚焦钢铁、有色、食品等特色优势领域，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促进老树发新芽，以核心技术创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深入实施培育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提升行动、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行动，以质改数转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数据要素 X 行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能应用场景实现全覆盖。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5号，省长王凯到洛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并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在洛龙区关林街道石油社区，王凯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改造、社区治理情况。他指出，社区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提升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生活更便捷、更舒心。随后，王凯来到古洛区以北排水防涝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城市低洼溢涝点治理情况，强调要统筹推进雨水管网改造和排水设施提升，及时清理疏浚排水通道，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天心产业园是通过老旧厂区改造打造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园，王凯与工作人员交流探讨场景培育、业态升级等问题，强调要充分挖掘旧厂房、老街区资源价值，推动工业遗存保护、城市功能完善和新兴产业培育有机融合，以存量空间重塑赋能城市发展。在隋唐洛阳城玄武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现场，王凯详细询问规划设计、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统筹文物保护和城市风貌提升，高标准打造历史文化地标，让历史文脉在城市更新中永续传承。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洛阳市城市更新、城市防洪工作汇报。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洛阳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部署，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牢牢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试点机遇，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全方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不断彰显千年古都魅力。要因地制宜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商业服务设施，提升社区居住环境、服务功能和文化价值。要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 补齐燃气、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短板，完善防洪排涝体系，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要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科学规划设计，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强化重要地段风貌管控，留住城市历史记忆。要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要统筹做好防汛减灾与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河湖水库、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玉江参加调研。
0: 承前启后谋新篇，实干争先启新城。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以担当破难题，以实干促发展，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省委11届11次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勇挑大梁扛重任，以河南之稳为服务全国大局尽责任做贡献。河南各地牢牢把握抓项目促投资工作导向，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激活内需增长潜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在郑州，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作为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池，这里连接全国30多家超算与智算中心，提供计算、软件、模型、数据等7大类服务，重塑河南算力的能级高度。郑州正崛起为新的中部算力枢纽。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卜景德：
3: 借助于河南丰富的应用场景，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智能研究，包括新的算法，包括新的科学智能体研究。通过这些能力呢，然后极大的借助于核心节点的强大的算力能力，就可以加快整个科学研究，加快产业落地。
2: 位于新乡辉县市的河南九峰山抽水蓄能电站迎来重大建设节点，地下厂房开挖全面完成。这是我省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约131.6亿元，建成后将成为河南电网的巨型充电宝和稳定调节器，年发电量25.2亿千瓦时。河南九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崇：
4: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既定的建设目标，以关键供需节点抓死全流程管控，夯实全要素资源保障，高效推进地下厂房混凝土浇筑与机电安装工程无缝衔接，以项目稳步向好，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
2: 全会强调要抓消费优供给。今年上半年，胖东来、先锋生活、淘小胖、华玉百家等河南本土主流商超深耕市场，比拼商品品质，优化消费服务，创新业态场景，不断挖掘内需潜力。记者在先锋生活印象会店看到一款新研发的面包被抢购一空。先锋生活营运负责人王尊帅：
5: 让我们对这个品做了一个大胆创新，就是把这个面团跟番茄打在一块儿。这个品的话，现在每天是破万元的单品，顾客都是排长队来进行购买的。
2: 先锋生活拥有一个150多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他们到全国各地不断发掘顾客需求和市场趋势，保证每个月新品上新率在10%。郑州大学商学院经济系主任沈琼：
6: 全会强调要扎消费、优供给。我认为要围绕优供给、强场景、惠民生、促消费几个维度，把消费和投资这两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真正点燃，把河南本土产品做强做优，用好货和优质服务吸引大家来消费，还要打造消费的新花样、新场景，把内需市场彻底盘活。
0: 请听大象时评。谋长远，抓当下，奋力推进中原现代化。省委11届11次全会的召开，不仅敲定了省第12次党代会的时间节点，更在15开局之年的关键关口，给出了一套稳当下、强优势、补短板、增活力、守底线的精准施政策略。现下，河南传统优势亟待转化为发展盛世，转型瓶颈仍需集中攻坚，民生领域还有一些欠账要补。 因此，此次全会的每一项部署都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与现实考量，抓运行调度、项目投资、消费工

0: 局三管齐下，是开局稳大盘的必然选择。巩固粮食、枢纽、产业三大优势，本质是把禀赋家底转化为发展盛世。补齐民生生态乡村振兴短板，是破解发展不平衡的破局之举。站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这套远近结合、长短协同的部署，既为下半年工作划出了重点，也为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谋划未来五年奠定了实践基础。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天的了不起的土特产，我们来看一粒玉米如何拉长产业链，产出更多可能。河南加快构建现代冷链体系，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1: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如何让资源优势转化出更高的附加值？河南把目光投向产字，拉长产链条。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来看一粒玉米如何拉长产业链，产出更多可能。请听报道。
2: 河南是全国玉米主产区之一，年产量稳定在2200万吨以上。在河南重点培育的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中，玉米的深加工链条走得格外远。河南金玉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结晶糖车间生产经理高进伟：
3: 玉米从入场开始就进入十几万米长的管道输送，玉米加工成淀粉乳，经过液化、糖化，转化成葡萄糖，再制成成品结晶糖。
2: 在金玉峰，玉米被吃干榨净，70%变成糖，剩下30%变成蛋白粉、玉米胚芽等副产品。河南积极培育壮大具有引领性的链主企业，如今的金玉峰已经是河南最大的玉米加工厂。公司董事长赵建强：
4: 我们生产的产品麦芽糖和果糖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型企业，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都用我们的产品。
2: 一吨玉米2000多元，做成糖能卖到3000多元，但这条产业链远没到头。再往下走，糖变成乳酸，价值还能高2倍以上。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蒋栋梁：
5: 高纯乳酸经过这个特殊的分离工艺，用的领域比较高端，像医药、日化产品等等这些领域。
2: 19种规格、60多种产品，金丹的乳酸卖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饲料级到医药级，每往前走一步，附加值就跳一节。而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完整的研发体系。公司技术总监蒋栋梁：
5: 我们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院士工作站等等创新研发的平台，我们也拥有从院士、博士、硕士、学士5位体的这个研发梯队人才，做到技术研发一代、储备一代、工业化一代。
2: 创新不停，产业链条延伸不止，乳酸再往前就是聚乳酸。金丹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韩英杰：
6: 我们在国内首次突破了采用有机催化剂生产丙胶的技术，产品主要应用在一次性餐具、还有应用材料和 3D 打印材料等领域。在应用领域可以用作这个手术缝合线和骨钉，然后因为这个聚乳酸的可降解特性，可以达到一个免拆的效果。
2: 现在金丹乳酸年产7.5万吨聚乳酸项目已经完成设备安装，正在进行试车。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石从亮：
7: 建成了从玉米到聚乳酸的完整绿色循环产业链，为了聚乳酸将是发展循环经济、解决白色污染、减碳降碳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产品，计划在15期间建成全球领先的乳酸聚乳酸产业集群。
2: 玉米只是河南写好产字文章的众多主角之一。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小麦产业链规模达2500亿元，玉米达1500亿元，红薯达700亿元，同时培育一批产值超100亿元、1000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通过抓科技攻关，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价值链攀升，河南让更多土特产在产业链延伸壮大中长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1: 冷链物流，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作为全国重要的冷链物流枢纽，河南以精准捕链、绿色运力和集约升级促进降本增效，让冷链物流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

0: 速度。大象新闻记者段一博报道。
1: 正值东南亚榴莲上市旺季，郑州陶小胖超市里个头饱满的榴莲整齐摆放，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2: 榴莲更新鲜了，也更实惠了，价格降了将近三成。
1: 减少温差波动是确保榴莲品质的关键。如今进口榴莲经冷链航班和国际班列直抵大型冷链物流基地，再换成纯电冷藏车送达消费者身边。陶小胖宝龙店果蔬区班长程燕：
3: 原来有一些运输环节我们得在露天下操作，温控有断点，现在是一段接一段的全链条冷链。
1: 价格下降的背后是冷链升级，新建冷链库，添置冷链车，零散进货变为整车直配，全程不断链。陶小胖宝龙店店长凤雪峰：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 1.5 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15%左右，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1: 过去几百公里的运输温控难，成本高，如今绿色运力正加速填补这个缺口。据统计，全省冷链车保有量突破2.8万辆，其中新能源冷藏车占比提升至15%。在宇通重卡柔性总装车间内，刚下线的新能源冷藏车正接受涉水试验，数百台完成出厂测试的车辆等待交付。宇通商用车产品工程师赵岩松：
5: 我们纯电动冷藏车已批量下线，主要服务于我们冷链物流点对点运输，每公里比燃油车节省1块多，有的客户一个月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于节省20000多块钱。
1: 当前全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正迈向万亿级，冷链物流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支柱，全链一体化成为行业发展主流。河南正以通道加枢纽加网络为依托，集约升级冷链物流产业链条，加快构建现代化冷链物流运行体系，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省冷链物流相关企业超2300家，星级冷链物流企业达28家，总量居全国第三位。河南省物联冷链分会负责人郭鹏：
6: 目前啊，我们全省的冷库总容量大约2000万立方米，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了东西南北中，为生鲜果蔬、畜禽肉类、速冻食品搭建起了一体化的储运网络，提供了现代化冷链支撑。
0: 8月4号上午，两辆集装箱货车从商丘余城驶向商丘保税物流中心，这是我省首批出口马来西亚的肉类罐头食品。大象新闻记者贺强、苏航报道。
7: 首批出口马来西亚肉类罐头正式发车。
8: 此次运货出海，不仅助力企业拓展东盟市场，也为河南优质食品借助一带一路走向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河南盛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胜瑞介绍，此次首次出口马来西亚的肉类罐头共2个集装箱，约56吨。
9: 今后呢，每个月基本上稳定在10个集装箱，每年大约在100到120个柜，预计呢600万美元左右。
8: 马来西亚是中国罐头出口的重要市场，尤其在亚洲市场中占比显著。商丘海关副关长李慧芳说，将持续强化季贸支撑，密切跟踪马来西亚及东盟法律法规更新，推动更多商丘特色食品走向国际市场。
7: 肉类罐头出口到马来西亚准入要求非常的严格，我们精准帮扶企业改善工艺、流程、卫生等一些要素，顺利通过马方的等效评审，帮助企业拿下了出口的关键资质，为企业走入更大的国际市场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0: 联播安全上。
1: 近期我省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8月2号平顶山鲁山，8月4号三峡灵宝等地相继爆发山洪，出现道路损毁、人员被困等险情。汛期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安全风险极高，特此发布暴雨山洪安全提醒。暴雨天气尽量减少户外出行，非必要不进山，不前往山区景区、河道低洼沟渠等危险区域。山区降雨易引发突发山洪、山体滑坡，水流速度快，隐蔽风险多，切勿心存侥幸逗留游玩。户外遇强降雨要远离受损路面、危旧墙体、广告牌及电力设施，不贸然趟水通过积水路段。驾车出行需避开低洼易涝、山区路段及隧道涵洞，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打火，立即撤离至安全高地。居住低洼区域群众

0: 需提前做好避险准备，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防汛通知，遇险情及时求助，切勿盲目涉水施救。请大家提高避险意识，紧绷安全之线，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截至六月底，河南石油经济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排在全国第五位。从增速上来看，经营主体总量与上年同期持平，增速在前十经济大省中排名第四位。
0: 8月5号，普通高职专科批录取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是今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最后一个录取批次，相关考生届时可登录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阅详细信息。
1: 日前，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2027年度河南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申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网上填报截止时间为9月23号。本次申报分为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和培育项目两类，单个重点项目支持经费最高80万元。
0: 8月4号，记者从河南交投集团了解到，河南首批100座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闪充电全面完成施工上电调试验收，建成站点覆盖连霍、沪陕、大广等省内高速公路主干线服务区，辐射郑州、信阳、平顶山、濮阳等地。
1: 8月4号至5号预出彩一起来，河南省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主场展演在洛阳重渡沟举办，活动整合咱村有戏、城市音乐会等省级群众文化品牌，通过沉浸式、行进式演出，打造一步换景、处处是戏的游览新体验。
0: 郑州经开区2026夏日招聘夜市将于8月7号周五18点至21点在中原福塔广场举办，届时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1000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新乡西部、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西部、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到29度，东北部、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阵雨转多云，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大人的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

0: 岁，妈妈自在躺平，溪水泡泉一站唱完，轻松用娃，千粮以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4: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5: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4: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5: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4: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占华调研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2026年宇宙市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在市广电文化艺术中心精彩启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5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市特殊教育学校、市五海学校调研特殊教育和专门学校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0: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积极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用心用情做好专门教育工作，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强担当，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市特殊教育学校广泛开展各类特色课程，引导孩子学习彩绘、烘焙、挚爱、洗车等技能技艺，发展个性和特长。宋占华走进特殊教育学校，与老师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办学理念、师资配备及特色课程开展情况。他指出，特殊教育岗位上的老师们无私奉献、辛勤耕耘，十分不易，令人感动。希望大家用更多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坚守办学初心，注重因人施教、按需供教，帮助特殊教育学生更好的无碍生活、公平就业。在吴海学校，宋占华听取学校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现实需要，关系众多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稳定，要统筹做好课程设计、师资配备等工作，通过文化育人、心理辅导、法治教育等方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重新树立步入社会的信心，走上人生的正轨。调研中，宋占华强调，特殊教育是充满人文关怀的重要事业，承载着特殊学生及家庭的期盼，始终是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牵挂。要坚守特殊教育办学初心，有力抓好课程设置、机制建设、配套保障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每一位特殊少年儿童享有公平教育的权利。要建好用好专门学校这一关键载体，坚持防治结合、管护并重，加强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预警和干预，及时打通专门教育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转换通道，让每一名迷途青少年都能享受平等教育，实现健康成长。市领导周瑶、王建伟、魏俊峰参加。
1: 8月5号，薪火相传，戏润民心。2026年禹州市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在市广电文化艺术中心精彩启幕。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市文化馆、市豫剧团承办，共推出15部剧目、30场惠民演出，为群众送上丰盛的暑期文化大餐。
0: 开幕式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向阳为市豫剧团专家委员会受聘专家颁发聘书。受聘专家有著名剧作家齐飞、一级导演李杰、作曲家汤奇和、河南大学戏剧学院教授蔡小艺、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严永江，以及殷自芳、杨怀珍等本土资深戏曲从业者。
2: 戏曲的根在民间，而且戏剧的成长和呵护也在民间，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来讲，我都对咱家乡的人民群众对于剧团的呵护与厚爱感到非常值得向他们感谢。
3: 这次活动呢，你看又让我们的戏迷、我们的票友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的专业院团也有15场的大戏轮番的一天两场的演啊，在同一个平台上，戏迷跟专业演员同台演出，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的做到了我们的主题戏韵民心，这个活动非常接地气，真是非常好。
0: 今年我市再度升级文化惠民载体，同步启动乡音宇宙戏迷擂台赛，创新推出专业大戏加百姓擂台融合模式，精选15部优质剧目，涵盖本土原创历史剧《画圣吴道子》《清风亭上》《穆桂英下山》等经典古装大戏，以及贴近生活的现代豫剧。展演从8月5日持续至25日，全程免费对市民开放，所有场次同步线上直播，市民通过宇宙文旅、精彩宇宙视频号、宇宙融媒抖音平台即可云端看大戏。
4: 举办的惠民演出非常好，既丰富了宇宙市民的文艺生活，演员的表情，包括演出的这个气氛非常好。
5: 我感觉着呀，咱这一次举办的惠民演出，咱这演员水平高。

0: 场次、场地，包括各方面配套设施也都比较比较好。咱这咱禹州这市民可以不出家门口来这看大戏，在里边有空调，也不用受热，也跟着咱这专业老师们学习，也给俺提供一次展现自己的一次机会，感觉着为这种活动点赞。
1: 盛夏时节，西瓜大量上市。山货乡齐庄村瓜农徐景宪今年种了50亩西瓜，瓜熟蒂落，却遇上了销路难题。得知情况后，村两委主动对接，集中采购20000斤滞销西瓜，免费发放给全村村民，既解了瓜农燃眉之急，也为群众送上了一份夏日清凉。走进齐庄村的瓜田，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掩映在藤蔓间，长势喜人。徐景宪今年种了50亩西瓜，产量不错，却因市场波动出现滞销。眼看着满地的熟瓜卖不出去，他心里十分发愁。群众有困难，干部有行动。齐庄村两委了解到情况后，迅速研究帮扶方案，决定统一采购20000斤西瓜，全部免费发放给本村村民。
2: 我今年一共种了50亩地的西瓜，长势非常好，产量也高。就是这段时间市场不好，销路跟不上，看到满地的熟西瓜，非常焦虑，卖不出去，心里这一下该烂了，木拉屎闹的。这非常感谢村两委主动帮我解决销售问题，一次能帮我销出20000多斤，缓解了我的很大压力。
1: 发放现场，一颗颗新鲜饱满的西瓜整齐摆放，村民们有序排队登记领取。清甜的西瓜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也让大家感受到村集体的暖心关怀。
3: 能领到村里发的西瓜，我很开心。这西瓜呢，是我们本村种的上的麻笋，很甜，甜得很。
4: 我们了解到本村这个种植户徐景宪西瓜出现这个滞销问题，村两委的第一时间主动对接，靠前服务，通过集体采购20000斤滞销西瓜，免费发放全体村民这个群众的方式，帮助农户拓宽销路，减少损失。下一步呢，将持续关注村内种植户的销路难问题，主动搭建助农服务桥梁，常态化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1: 据了解，徐景宪目前仍有10余万斤西瓜待售，有采购意向的爱心人士可与其直接联系，联系电话13837471720。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都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您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友们更当心，积水路段别大意，多多观察莫乱行，山脚河边的居民多听招呼多警惕，应急物资常备齐，重要时刻显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那，

0: 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1: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Super Idol 的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粮。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点亮星 星，这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关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禹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

0: 小孩才叫做聪明的小孩呢
1: ？Jacky，
0: 聪明的小孩叫 Jacky， 笨小孩是
1: Youngy
0: 啊 ？No No No， 什么样的小孩才叫笨小孩呢？
2: 我不敢说，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说的都是酸话，
0: 酸话。
1: 哦，

0: 是的，现场的朋友们跟我们大声唱出最后一句，三二一，
1: 天涯一曲共悠扬，
0: 不是这首哈，
2: 是笨小孩，是笨小孩，你搞清楚嘛！再一次，再一次，
0: 来来，
2: 大家一起唱啊！来来，预备，
0: 三二一，
1: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3: 不是这首了，
0: 也不是这首了，
3: 老天爱笨小孩，不要再闹了，你们唱大声一点啊！来哦，三二一，
1: 老天。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8: 你上网上去看看，买那个灵芝三贴含量高的。所以回来之后，我到网上一看，那个灵芝三贴含量高的价格都在3000以上，3000多的是，5000的也有，甚至还有那个7000块钱一盒。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征。

0: 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
3: 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4: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5: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4: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请委。
7: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6: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8: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

0: 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28.6 点，同比增长 15.5%， 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 3.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八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斯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斯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 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九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

0: 远，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刘宁在《科技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
1: 王凯在洛阳调研城市更新工作。
0: 以实干实绩交出过硬答卷，省委11届11次全会精神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今天的了不起的土特产，我们来看一粒玉米如何拉长产业链，产出更多可能。
0: 河南加快构建现代冷链体系，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1: 河南肉类罐头首次出口马来西亚，欲货出海再添新通道。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5号，河南省委书记、省委科技委员会主任刘宁在《科技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摘要如下。文章指出，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河南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能力。河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明确建设6个强省目标，把科教强省作为赋能其他5个强省的核心引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文章从3个方面深入阐释河南的具体举措。一是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激活支撑区域发展的创新动力。因产制宜优化科技力量布局，围绕粮食安全、先进制造、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优势领域，推进科技平台调整优化，做优科教产教融合特色，引导高校在各自赛道深耕细作。全省本科高校理工农医类本科专业占比提升至57.6%，统筹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培育，

0: 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健全产业立体、企业出题、人才答题、科技解题协同机制，打造共融共生的企业创新生态，推行产业教授、科技副总互派双挂，实施科技金融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三是聚焦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成果的应用导向，充分发挥国家技术转移郑州中心作用，累计转化科技成果1600余项，以先进技术改造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聚焦钢铁、有色、食品等特色优势领域，深入实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行动，促进老树发新芽，以核心技术创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深入实施培育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提升行动、未来产业培育发展行动，以质改数转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数据要素 X 行动，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智能应用场景实现全覆盖。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5号，省长王凯到洛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并检查防汛措施落实情况。在洛龙区关林街道石油社区，王凯详细了解老旧小区改造、社区治理情况。他指出，社区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完善配套基础设施，提升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生活更便捷、更舒心。随后，王凯来到古洛区以北排水防涝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城市低洼溢涝点治理情况，强调要统筹推进雨水管网改造和排水设施提升，及时清理疏浚排水通道，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守护群众平安出行。天心产业园是通过老旧厂区改造打造的综合性文化产业园，王凯与工作人员交流探讨场景培育、业态升级等问题，强调要充分挖掘旧厂房、老街区资源价值，推动工业遗存保护、城市功能完善和新兴产业培育有机融合，以存量空间重塑赋能城市发展。在隋唐洛阳城玄武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现场，王凯详细询问规划设计、项目进展情况，强调要统筹文物保护和城市风貌提升，高标准打造历史文化地标，让历史文脉在城市更新中永续传承。调研中，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洛阳市城市更新、城市防洪工作汇报。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洛阳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部署，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用好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政策机遇，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全方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不断彰显千年古都魅力。要因地制宜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商业服务设施，提升社区居住环境、服务功能和文化价值。要加大地下管网改造力度，补齐燃气、供水、排水、污水处理等设施短板，完善防洪排涝体系，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要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科学规划设计，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强化重要地段风貌管控，留住城市历史记忆。要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要统筹做好防汛减灾与汛期安全生产工作，加强河湖水库、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玉江参加调研。
0: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8月5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谢

0: 玉安、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参加学习研讨。孔昌生、谢玉安、朱焕然、高红、毕启民、张荣斌、焦国栋交流了学习体会。
1: 八月四号，洛阳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陈春江主持并讲话。
0: 八月四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主持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守刚、陈兴，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金平、刘南昌、张建慧和秘书长吉炳伟出席，副主任张工列席。
1: 八月五号，副省长吕国范到郑州市调研分包信访案件化解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今天的了不起的土特产，我们来看一粒玉米如何拉长产业链，产出更多可能。河南加快构建现代冷链体系，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承前启后谋新篇，实干争先启新城。河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学习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精神，大家一致表示要以担当破难题，以实干促发展，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勇挑大梁扛重任，以河南之稳为服务全国大局尽责任做贡献。河南各地牢牢把握抓项目促投资工作导向，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激活内需增长潜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在郑州，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国产 AI 芯片正在高速运行。作为全国首个十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池，这里连接全国三十多家超算与智算中心，提供计算、软件、模型、数据等七大类服务，重塑河南算力的能级高度。郑州正崛起为新的中部算力枢纽。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卜景德：
4: 借助于河南丰富的应用场景，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技术的研究，包括新的算法，包括新的科学智能体的研究。通过这些能力呢，然后极大的借助于核心节点的强大的算力能力，就可以加快整个科学研究，加快产业落地。
3: 位于新乡辉县市的河南九峰山抽水蓄能电站迎来重大建设节点，地下厂房开挖全面完成。这是我省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总投资约131.6亿元，建成后将成为河南电网的巨型充电宝和稳定调节器，年发电量25.2亿千瓦时。河南九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崇：
5: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既定的建设目标，以关键供需节点抓死全流程管控，夯实全要素资源保障，高效推进地下厂房混凝土浇筑与机电安装工程无缝衔接，以项目稳步向好，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
3: 全会强调要抓消费优供给。今年上半年，胖东来、先锋生活、淘小胖、华玉百家等河南本土主流商超深耕市场，比拼商品品质，优化消费服务，创新业态场景，不断挖掘内需潜力。记者在先锋生活印象会店看到一款新研发的面包被抢购一空。先锋生活营运负责人王尊帅：
6: 然后我们对这个品做了一个大胆创新，就是把这个面团跟番茄打在一块儿。这个品的话，现在每天是破万元的单品，顾客都是排长队来进行购买的。
3: 先锋生活拥有一个150多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他们到全国各地不断发掘顾客需求和市场趋势，保证每个月新品上新率在10%。郑州大学商学院经济系主任沈琼：
7: 全会强调要抓消费优供给。我认为要围绕优供给、强场景、惠民生、促消费几个维度，把消费和投资

0: 这两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真正点燃，把河南本土产品做强做优，用好货和优质服务吸引大家来消费，还要打造消费的新花样、新场景，把内需市场彻底盘活。
1: 请听大象时评，谋长远，抓当下，奋力推进中原现代化。省委11届11次全会的召开，不仅敲定了省第12次党代会的时间节点，更在15开局之年的关键关口，给出了一套稳当下、强优势、补短板、增活力、守底线的精准施政策略。现下，河南传统优势亟待转化为发展盛世，转型瓶颈仍需集中攻坚，民生领域还有一些欠账要补。因此，此次全会的每一项部署都有鲜明的问题导向与现实考量。抓运行调度、项目投资、消费供给三管齐下，是开局稳大盘的必然选择。巩固粮食、枢纽、产业三大优势，本质是把禀赋家底转化为发展盛世。补齐民生生态、乡村振兴短板，是破解发展不平衡的破局之举。站在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这套远近结合、长短协同的部署，既为下半年工作划出了重点，也为省第12次党代会谋划未来5年奠定了实践基础。
2: 河南是全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如何让资源优势转化出更高的附加值？河南把目光投向产字，拉长产链条。系列报道《了不起的土特产》，今天来看一粒玉米如何拉长产业链，产出更多可能。请听报道。
3: 河南是全国玉米主产区之一，年产量稳定在2200万吨以上。在河南重点培育的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中，玉米的深加工链条走得格外远。河南金玉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结晶糖车间生产经理高进伟：
4: 玉米从入场开始就进入世纪外米厂的管道输送，玉米加工成淀粉乳，经过液化、糖化，转化成葡萄糖，再制成成品结晶糖。
3: 在金玉峰，玉米被吃干榨净，70%变成糖，剩下30%变成蛋白粉、玉米胚芽等副产品。河南积极培育壮大具有引领性的链主企业，如今的金玉峰已经是河南最大的玉米加工厂。公司董事长赵建强：
5: 我们生产的产品麦芽糖和果糖主要用于食品加工型企业，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都用我们的产品。
3: 一吨玉米2000多元，做成糖能卖到3000多元，但这条产业链远没到头。再往下走，糖变成乳酸，价值还能高2倍以上。河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蒋栋梁：
6: 高纯乳酸经过这个特殊的分离工艺，它用的领域比较高端，像医药、日化产品等等这些领域。
3: 19种规格、60多种产品，金丹的乳酸卖到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饲料级到医药级，每往前走一步，附加值就跳一节。而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完整的研发体系。公司技术总监蒋栋梁：
6: 我们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河南省院士工作站等等创新研发的平台，我们也拥有从院士、博士、硕士、学士五位一体的这个研发梯队人才，做到技术研发一代、储备一代、工业化一代。
3: 创新不停，产业链条延伸不止，乳酸再往前就是聚乳酸。金丹生物新材料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韩英杰：
7: 我们在国内首次突破了采用有机催化剂生产苯胶质技术，产品主要应用在一次性餐具、还有医用材料和 3D 打印材料等领域。在医用领域可以用作这个手术缝合线和骨钉，然后因为这个聚乳酸的可降解特性，可以达到一个免拆的效果。
3: 现在金丹乳酸年产7.5万吨聚乳酸项目已经完成设备安装，正在进行试车。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石从亮：
8: 变成了从玉米到聚乳酸的完整绿色循环产业链。为了聚乳酸将是发展循环经济、解决白色污染、减碳降碳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产品，计划在15期间建成全球领先的乳酸聚乳酸产业集群。
3: 玉米只是河南写好产字文章的众多主角之一。河南省乡村富民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提出，到2027年，小麦产业链规模达2500亿元，玉米达1500亿元，红薯达700亿元，同时培育一批产值超100亿元、1000亿元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通过抓科技攻关，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价值链攀升，河南让更多土特产在产业链延

0: 身壮大中长成富民增收的金招牌。
1: 冷链物流，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百姓餐桌。作为全国重要的冷链物流枢纽，河南以精准捕链、绿色运力和集约升级促进降本增效，让冷链物流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大象新闻记者段一博报道。
0: 正值东南亚榴莲上市旺季，郑州陶小胖超市里个头饱满的榴莲整齐摆放，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
2: 榴莲更新鲜了，也更实惠了，价格降了将近三成。
0: 减少温差波动是确保榴莲品质的关键。如今进口榴莲经冷链航班和国际班列直抵大型冷链物流基地，再换成纯电冷藏车送达消费者身边。陶小胖宝龙店果蔬区班长程燕：
3: 原来有一些运输环节我们得在露天下操作，温控有断点，现在是一段接一段的全链条冷链。
0: 价格下降的背后是冷链升级。新建冷链长凤雪峰：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
0: 长凤雪峰：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15%左右，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过去几百公里的运输温控难、成本高，如今绿色运力正加速填补这个缺口。据统计，全省冷链车保有量突破2.8万辆，其中新能源冷藏车占比提升至15%。在宇通重卡柔性总装车间内，刚下线的新能源冷藏车正接受涉水试验，数百台完成出厂测试的车辆等待交付。宇通商用车产品工程师赵岩松：
5: 我们纯电动冷藏车已批量下线，主要服务于我们冷链物流点对点运输，每公里比燃油车节省1块多，有的客户一个月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于节省20000多块钱。
0: 当前全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正迈向万亿级，冷链物流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支柱，全链一体化成为行业发展主流。河南正以通道加枢纽加网络为依托，集约升级冷链物流产业链条，加快构建现代化冷链物流运行体系，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省冷链物流相关企业超2300家，星级冷链物流企业达28家，总量居全国第三位。河南省物联冷链分会负责人郭鹏：
6: 目前啊，我们全省的冷库总容量大约2000万立方米，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了东西南北中，为生鲜果蔬、畜禽肉类、速冻食品搭建起了一体化的储运网络，提供了现代化冷链支撑。
1: 8月4号上午，两辆集装箱货车从商丘余城驶向商丘保税物流中心，这是我省首批出口马来西亚的肉类罐头食品。大象新闻记者贺强、苏航报道。
7: 首批出口马来西亚肉类罐头正式发车。
8: 此次运货出海，不仅助力企业拓展东盟市场，也为河南优质食品借助一带一路走向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河南盛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胜瑞介绍，此次首次出口马来西亚的肉类罐头共2个集装箱，约56吨。
9: 今后呢，每个月基本上稳定在10个集装箱，每年大约在100到120个柜，预计呢600万美元左右。
8: 马来西亚是中国罐头出口的重要市场，尤其在亚洲市场中占比显著。商丘海关副关长李慧芳说，将持续强化季贸支撑，密切跟踪马来西亚及东盟法律法规更新，推动更多商丘特色食品走向国际市场。
10: 肉类罐头出口到马来西亚准入要求非常的严格，我们精准帮扶企业改善工艺、流程、卫生等一些要素，顺利通过马方的等效评审，帮助企业拿下了出口的关键资质，为企业走入更大的国际市场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截至6月底，河南石油经营主体1140.52万户，总量排在全国第五位。从增速上来看，经营主体总量与上年同期持平，增速在前10经济大省中排名第四位。
0: 8月5号，普通高职专科批录取工作正式启动，这也是今年河南普通高校招生最后一个录取批次。相关考生届时可登录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查阅详细信息。
1: 之前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 2027年度河南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申报工作近日正式启动，网上填报截止时间为9月23号。本次申报分为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和培育项目两类，单个重点项目支持经费最高80万元。
0: 8月4号，记者从河南交投集团了解到，河南首批100座高速公路服务区闪充站全面完成施工上电调试验收，建成站点覆盖连霍、沪陕、大广等省内高速公路主干线服务区，辐射郑州、信阳、平顶山、濮阳等地。
1: 8月4号至5号，欲出彩一起来，河南省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主场展演在洛阳重渡沟举办。活动整合咱村有戏、城市音乐会等省级群众文化品牌，通过沉浸式、行进式演出，打造一步换景、处处是戏的游览新体验。
0: 郑州经开区2026夏日招聘夜市将于8月7号中午18点至21点在中原福塔广场举办，届时汇聚100余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10000余个高质量就业岗位。今日天气，
1: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郑州西南部、平顶山、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到29度，东北部、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夜里西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郑州市今天阵雨转多云，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进入八月末伏，白天最高温度仍超过30度，清晨傍晚气温骤降5到8摄氏度，血管每天经历扩张收缩双重刺激。心内科临床数据显示，每年八月高血压冠心病的就诊量环比上涨32%，很多中老年患者在认知有误区，比如说在三伏天过后气温转凉，血压自然就会降低，就会擅自减半降压药，极易引发清晨脑梗、突发性胸闷。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明确，气温波动超过5度就会造成血压昼夜差值超标，损伤心脑血管内皮，建议慢病人群早晚出门随身携带薄开衫，清晨6到8点是血压高峰，尽量推迟户外散步时间，居家早7点晚8点分2次测量血压并做好记录，数值波动超过20毫米汞柱及时就医调整药方，饮食避开八月节庆的糕点、含糖的月饼，每天食盐严格控制在3克以内，隐形的盐酱料、卤味要尽量少吃，日常起床下蹲动作放慢3秒，预防脾胃性低血压的摔倒。如果出现单侧手脚发麻、胸口压榨性疼痛、持续头晕，不要硬扛，立刻静坐休息，拨打急救电话。坚持规律服药、温差防护、清淡饮食三重管控，平稳度过冷热交替的八月，降低心脑血管急症发作风险。
1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 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
1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宋占华调研特殊教育学校、专门学校；2026年宇宙市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在市广电文化艺术中心精彩启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5号，市委书记宋占华到市特殊教育学校、市五海学校调研特殊教育和专门学校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积极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用心用情做好专门教育工作，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强担当，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市特殊教育学校广泛开展各类特色课程，引导孩子学习彩绘、烘焙、挚爱、洗车等技能技艺，发展个性和特长。宋占华走进特殊教育学校，与老师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办学理念、师资配备及特色课程开展情况。他指出，特殊教育岗位上的老师们无私奉献、辛勤耕耘，十分不易，令人感动。希望大家用更多的爱心、耐心和责任心，坚守办学初心，注重因人施教、按需供教，帮助特殊教育学生更好的无碍生活、公平就业。在五海学校，宋占华听取学校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是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现实需要，关系众多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稳定，要统筹做好课程设计、师资配备等工作，通过文化育人、心理辅导、法治教育等方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重新树立步入社会的信心，走上人生的正轨。调研中，宋占华强调，特殊教育是充满人文关怀的重要事业，承载着特殊学生及家庭的期盼，始终是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牵挂。要坚守特殊教育办学初心，有力抓好课程设置、机制建设、配套保障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每一位特殊少年儿童享有公平教育的权利。要建好、用好专门学校这一关键载体，坚持防治结合、管护并重，加强对未成年人不良

0: 行为的预警和干预，及时打通专门教育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转换通道，让每一名迷途青少年都能享受平等教育，实现健康成长。市领导周瑶、王建伟、魏俊峰参加。
1: 8月5号，薪火相传戏润民心2026年禹州市暑期惠民戏曲展演在市广电文化艺术中心精彩启幕。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市融媒体中心主办，市文化馆、市豫剧团承办，共推出15部剧目、30场惠民演出，为群众送上丰盛的暑期文化大餐。
0: 开幕式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向阳为市豫剧团专家委员会受聘专家颁发聘书。受聘专家有著名剧作家齐飞、一级导演李杰、作曲家汤奇和、河南大学戏剧学院教授蔡小毅、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严永江，以及殷自芳、杨怀真等本土资深戏曲从业者。
2: 戏曲的根儿在民间，而且戏曲的成长和呵护也在民间，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戏曲工作者来讲，我都对咱家乡的人民群众对于剧团的呵护与厚爱感到非常值得向他们感谢。
3: 这次活动呢，你看又让我们的戏迷、我们的票友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的专业院团也有15场的大戏轮番的一天两场的演啊，在同一个平台上，戏迷跟专业演员同台演出，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的做到了我们的主题戏韵民心，这个活动非常接地气，真是非常好。
0: 今年我市再度升级文化惠民载体，同步启动乡音禹州戏迷擂台赛，创新推出专业大戏加百姓擂台融合模式，精选15部优质剧目，涵盖本土原创历史剧《画圣吴道子》《清风亭上》《穆桂英下山》等经典古装大戏，以及贴近生活的现代豫剧。展演从8月5日持续至25日，全程免费对市民开放，所有场次同步线上直播，市民通过禹州文旅、精彩禹州视频号、禹州融媒抖音平台即可云端看大戏。
4: 举办的惠民演出非常好，也丰富了禹州市民的文艺生活，演员的表情，包括演出的这个气氛非常好。
5: 我感觉着呀，咱这一次举办的惠民演出，咱的演员水平高，场次、场地，包括各方面配套设施也都比较好。咱禹州的市民可以不出家门口来这看大戏，在里边有空调，也不用受热，也跟着咱这专业老师们学习，也给俺提供一次展现自己的一次机会，感觉着。为这种活动点赞。
1: 盛夏时节，西瓜大量上市。山货乡齐庄村瓜农徐景宪今年种了50亩西瓜，瓜熟蒂落，却遇上了销路难题。得知情况后，村两委主动对接，集中采购2万斤滞销西瓜，免费发放给全村村民，既解了瓜农燃眉之急，也为群众送上了一份夏日清凉。
0: 走进齐庄村的瓜田，一个个圆滚滚的西瓜掩映在藤蔓间，长势喜人。徐景宪今年种了50亩西瓜，产量不错，却因市场波动出现滞销。眼看着满地的熟瓜卖不出去，他心里十分发愁。群众有困难，干部有行动。齐庄村两委了解到情况后，迅速研究帮扶方案，决定统一采购2万斤西瓜，全部免费发放给本村村民。
6: 我今年一共种了50亩地的西瓜，长得非常好，产量也高，就是这段时间市场不好，销路跟不上，看到满地的熟西瓜非常焦虑，卖不出去，心里这一样该烂的木拉屎闹的。这非常感谢村两委主动帮我解决销售问题，一次能帮我销出2万多斤，缓解了我的很大压力。
0: 发放现场，一颗颗新鲜饱满的西瓜整齐摆放，村民们有序排队登记领取，清甜的西瓜驱散了

0: 日的燥热，也让大家感受到村集体的暖心关怀。
1: 能领导村里发的西瓜，我很开心。这西瓜呢，是我们本村种的，上的麻绳，很甜，甜得很。
2: 我们了解到本村这个种植户绥靖县西瓜出现这个滞销问题，村两委呢第一时间主动对接，靠前服务，通过集体采购20000斤滞销西瓜，免费发放全体村民这个群众的方式，帮助农户拓宽销路，减少损失。下一步呢，将持续关注村内种植户的销路难问题，主动搭建助农服务桥梁，常态化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据了解，徐景县目前仍有10余万斤西瓜待售，有采购意向的爱心人士可与其直接联系，联系电话13837471720。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我是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宇宙。

0: 1969年，
1: 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